0: 鼓楼区的王先生留言说，想要给刚做完手术的父亲选购海参，帮助身体恢复。我们的野生进口海参从品质和价格上来说再是配不过，所有想要孝敬双亲、想要囤货养生、想要提前备好中秋佳节礼品的朋友，现在就抓紧订海参，刚到货，不用299元一斤了，直接3斤618，买两组会多送一斤，7斤1236，划到一头才20多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下单锁定库存，冷链发货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口经营。成人手掌大的海参划到20块钱一头，中秋十一体面送礼，也可以选进口野生海参。4007106109，哪些人特别推荐吃海参呢？一是刚做完手术需要术后调养的，第二中老年人换季固本的，第三男士补足精气神，女性润燥养气色的，大家都可以当做家常菜来吃，20块钱一头吃大海参。4007106109，4007106。
1: 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初秋的阳光倾城，走在干净的马路上，任风吹过来，有好音乐和邓煌相伴，好快乐，好自在。
2: 话说真的是要在初秋了，不过呢这天气啊还是舍不得，这夏天舍不得离开，这两天还是最高温度在34、35度，大家要多多小心，注意就是热热热啊，到了中午的时候真的是太阳还是比较猛烈的晒晒晒，但是已经很奇妙了，就是过了处暑以后啊，毕竟是三伏天已经结束了嘛，你就会发现好像日头稍稍的偏移了一点点，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正正煮煮的直接就是迎头晒啊，风还比较舒服，这两天还都是吹着点小凉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是在34度。哎呀，所以当我们在刚刚前面再去听那英那英，再去听他唱歌的时候，其实也蛮感怀的，就是怎样的人才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喜欢？我真的是发现。

然后你就直接就是哪怕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这些什么料理的，平时我们都会觉得是葱姜炒梭子蟹，但是这一般来说呢是去炒的，是就是之后啊，就是已经是冻了好久的那个是可以拿葱姜炒的，而这个天呢都是就是冷链包邮的那个都是鲜活的啊，就是你最适合的就是清蒸的吃法，就是水开以后上锅蒸个8到10分钟，蟹壳通红，就是蟹香扑面，你甚至什么调料都不用放啊，就是一口下去还带着一点点淡淡的那个咸鲜甜的那个口味，那个蒜瓣那个肉啊薄鼓鼓的、啊、所以这是开海的第一口舟山梭子蟹，现在我们直接帮大家拿到手啊。而且很多的好朋友啊之前曾经听到我们讲，就是这个季节要开始给自己搞一点小黄酒，对吧，黄酒配姜丝，然后呢再去放一点什么呢，就是像桂圆啊什么的，你可以煮一煮，就是铺个蛋哦，铺一点这个蛋花下去，那都非常非常的好吃。那我们之前呢已经教大家，就是这个天搞一点就是这个黄酒冲蛋是很好吃的，跟我们南京本土的上市企业上元堂，然后又是品质有保障，而且品类又非常的丰富。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在周四的早上7点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的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哦，添加我们的企业小助手直接可以预约直播。

0: 提高精气神，增强抵抗力，欢迎来吃野生进口海参，20块钱左右一头，性价比超高。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全部现货秒发，冷链运输到家，就来吃海参。4007106109 4007106109，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呢，全部都是野生进口的海参，并且呢是泡发好的即食海参，非常的方便。现在是618元打包3斤带回家，一斤算下来206，一头只划算到20块钱。
1: 是，
0: 那吃普通鸡鸭鱼肉的钱，一杯饮料的钱，就能吃到进口的好海参了。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就拨打。张女士说呢，这段时间都在家办公，捯饬美食，想办法吃。上次收到你们这个海参啊，真不错，做了个葱爆海参、海参鸡汤、海参小米粥，准备呢再买点给老人家送过去一些，感谢啊。海参呢这个时候吃啊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的温补食材，还有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氨基酸的种类呢也非常的齐全，素有百补之首的美誉。
1: 对，
0: 老人、孩子、中青年都能吃，而且非常好吃，用海参食补的方式提高全家的抵抗力。4007106109 4007106109，划到20块钱一头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订。全部现货发，每一头饱受美丽海参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纯净海域天然野生的特 A 级成年体海参，营养食补价值高。4007106109 4007106109。
1: 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10块钱补充到实打实的营养，吃到真正的野生品质的海参，抓住最后的半分钟。现在618块钱三斤啊，一件毛衣钱，一顿聚餐钱，就可以到手3袋3斤30头左右的海参，是难得一见的健康属性食材，全家都放心吃，立马抢订4007106109 4007106109。
2: 夏天南京的清晨有世上最美的风景，微凉的风带动高大的梧桐身影，再加上邓黄河里的阳光清晨，好心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周慧。
3: 真的，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像一首歌，就是一半是秋天，一半是夏天。来，这阳光倾城就在8月25号星期二小还不到小周末啊。这过日子过得真着急。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不断的在约着这两天都要去打匹克球。现在我一下加了2个匹克球的这个社群，然后还有另外的其他的社群也在

0: 邀请我，然后说来到我们这里来打匹克球。所以稍稍的在这个早上的节目时段还会有点在节目的尾巴的时候有点小跑神，我在想着我说我今天和明天究竟上哪儿去打匹克球呢，这个匹克球场倒是要稍稍的挑一挑。有朋友如果要是喜欢就是沉香啊，就是可以在周四的早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赶快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啊，然后一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赶快预约起来哦。然后当然如果你要是想要这个贵妇的抗老代表兰蔻精纯面霜，而且今天帮大家拿到的就是超底价哦，就是平时都要上千一瓶的，今天直接两套啊、两瓶到手，然后只要899，两套到手只要899，那都是限量福利。喜欢的好朋友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兰蔻两个字，就是品牌兰蔻的那个两个字，兰花的兰，蔻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蔻啊，迪蔻的蔻，嗯。就是兰，兰花的兰，豆蔻年华的蔻啊，就可以了，嗯，带草头的，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家里面要是想要招待亲人或者馈赠亲友，接下来要过中秋对吧，还有入秋了吗，就是想要给自己点
1: 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晒一晒你朋友圈当中看到的云，你自己拍的云，都可以通过参加我们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呢，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晒一晒图，你拍的云让我们眼前一亮哦。朋友说朋友圈全是云呢、啊、看来大家都被云给迷住了，云景也是绝了，而且有想象力的话呢是各种形态的。好，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精选的这个好物啊，昨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非常的受欢迎，这是兰蔻精纯的面霜。说到这个紧致淡纹的代表啊，兰蔻的精纯面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899到手两支的这样的一个

草蜢的失恋阵前联盟正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哈，打开我们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就可以参与到大家互相赏云的这个互动直播间当中来了啊！因为看到朋友圈，我刚刚打开朋友圈就被云再一次刷屏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在流光飞舞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呢，大家一起来晒一晒最近你拍的云吧，这里是经典975。

0: 20块钱吃到一头成人手掌大的野生进口的海参，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找到客服来订购。入秋了，也是到了中秋十一的节点了，我非常推荐家里固定一周吃个两三头，根据个人口味可蘸取适当的蜂蜜或者酱油直接食用，也可以熬粥做菜做汤，把海参切成块加入一起烹饪，即使海参无需泡发，方便快捷。现在就拨打4007106。
1: 您的红俊旧居旁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等等的设计，都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走到住宅里面，一切家居陈设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童俊先生最爱听的贝多芬的黑胶唱片，经常翻阅的莎士比亚曲。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欢迎收听《百岁芳华》。你好，我是吴俊鹏。时间的五线谱上，有一只蝴蝶飞越了60多年的岁月，如今谱写它的人化作了星辰。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在上海走完了他91岁的人生交响。1935年，陈刚出生于。

上海，自幼便在父亲著名音乐人陈歌辛的音符当中耳濡目染。那首在抗战胜利时诞生，后来演变为新春集曲的《恭喜恭喜》，以及他十岁时参演的电影《遥远的爱》，都在他心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将一生奉献给了音乐与创作。提到陈刚，人们脑海当中总会浮现那首响彻全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仅24岁的他与同窗何战豪共同创作了这一部绝世佳作。60多年来，他不仅成为全球舞台上演频次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更是中国音乐一张不可替代的标志性名片。陈老的才华不仅停留在古老的爱情悲剧里，上世纪70年代，他接连创作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等红色小提琴系列经典，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炽热的旋律印记。到了80年代，他又创作了被誉为《梁祝》姐妹篇的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即便是步入耄耋之年，他先后推出《情伤》《中国音画》等作品。就在2025年10月，90岁高龄的陈老还推出了全新作品《交响序曲·繁花》。除了琴键，他还有深厚的文心。从《黑色浪漫曲》《蝴蝶是自由的》，到87岁时出版的第五本散文集《岁月芳华》，他的文字跳动着海派文化的灵动。如今，作曲家陈刚教授化蝶而去，繁花落尽，但那些跳跃在琴弦上的爱与希望，将永远绿韵横芳。

0: 能力还不长胖，现在好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就是900块，不用咱们618三斤，买两组还要多送一斤，这样划下来一斤才170，这一头才20块，这不就是吃个零食吃个鱼虾的花费吗？咱们就好好的固定的吃海参，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邱先生说出差多，跑得很累，疲倦得很，海参吃一吃感觉状态都不一样。刘女士说孩子喜欢吃，喝一碗海参小米粥，下个海参面条，很方便也很有营养。谢谢，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多送一斤，大家直接订两组啊，多送一斤太实惠了，一头20块钱，吃一般的食材里面没有的海参素、海参皂带等等。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中秋十一到了，想要馈赠送人的也好，都是野生进口的，实在又高档，预算也不会超支。尤其是这个季节，海参润燥补虚稳体质。吴女士说再忙都不点外卖，在家烫一把蔬菜，煮个面，把以前的火腿肠换成海参，好好的认真对待身体，回报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给您点赞啊，大家抓紧行动，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多送一斤，20块钱吃一头正宗的野生进口海参，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

一万号的客服热线啊，10000010000客服热线，那一万号，或者是前往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认准江苏的 IPTV 啊，玩转氛围感满满的视听嘉年华，而且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的点播主持人的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去享受沉浸式的视听体验。

0: 海参呢是营养滋补品，消费者关注的更多是安全营养，追求的不是便宜，而是性价比。
1: 对，
0: 因此呢，各家工厂尤其是销售端，一味追求低价低质，终将难以继续。优质优价营养安全才是海参产业的未来。饱受美丽野生海参抓住时机，市场价399一斤的即食野生的海参，本次618块钱直接三斤冷链运输到家。如果您有馈赠的需要，或者本身就关注健康，想要提高食补营养，来一次温补行动的话，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大家放心买放心订，每周固定吃两头啊，可以吃三个月的时间，才618块钱，而一头划下来只要20-30，喝杯饮料咖啡不如吃海参了。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2: 618块钱三斤，这也太便宜了，而且又是进口的，虽然听你们推荐好几次，我有点不太放心，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0: 您放心啊，节目当中所说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呢，都是国家质检报告的检测结果，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欢迎对比。那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半分钟不到了，4007106109 4007106109，更多问题直接咨询到客服。总之呢，这款海参你买回家，无论怎么比怎么吃，做海参小米粥也好，包个海参饺子，家宴做个红烧爆炒，海参丝凉拌啊，海参皮蛋豆腐都行。
1: 是的，
0: 怎么吃看您，但是啊，您得抓紧机会买到好的才行。马来西亚进口的野生5年体的海参，原来三斤要1200。

在那英的最新一次的演唱会当中，王菲来了，戴军来了，李静来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戴军的一首成名单曲《阿莲》。今年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漫步人生路，听到年代金曲。

在平淡的歌词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成年人之间体面的告别与怀念。像王家卫电影里的长镜头，安静却后劲儿十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想说好久不见的人，这首歌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揉进了旋律中。愿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0: 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
1: 呢，你可以关注海燕时间。最近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评论区贴出了你们所拍的这个云朵的照片，真的是很棒。另外我的微信视频号最近也是在每天更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来彼此交流观点啊。海燕会说一些扎心的话或者是暖心的话，关于我们人生的感悟，关于人性的认知等等。好，欢迎你的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是燕姐私房话。好了，在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还会听到吴克群的一首为你写诗，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6: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啊，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从一到十，你想要收获的话，你是想一下收获个大的哈，来个大的，一下来一个10分满分，还是说其实你不在意是不是一定得到了满分才收获，1分、2分、3分？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刚刚胡阿姨给我留言，我觉得她就是一语中的，她说幸福就要个小美满就可以了。突然我想起来说，哪天听哪个老人家说的啊，这老天给不全你的啊，因此有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人啊不太容易圆满的。如果你的大概可能因为考得不好，还是惹爸爸不高兴了，还是怎么地了啊，然后他当时就感慨，哎呀，其实孩子这么健康，父子俩这么相伴，这样的日子不就

0: 到周五，打开975完美生活，听到欣蔚老师清甜又温暖的声音，听到广播里播放的歌曲，一种
1: 不得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
2: 那你说你为什么哭了？哦，不，只是进了沙子。但是呢，你会看到他每一句啊，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这么的美好，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如此感性的人，能把歌声唱到这样。

这首歌真是恰如其分的唱出了我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呀，因为这首歌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以前的时候喜欢挑歌啊，觉得哎，有些歌好听，有些歌雅致，有些歌旋律美，有些歌歌词有哲思，但现在感觉好像每首歌都还不错，好像每首歌都能有一种心情，都能有一种情绪，不管是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听出其中的那种味道，都可以感受到他想告诉我的信息。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首歌是周杰伦在2014年的时候的作品，也是方文山的一部自己执导的电影长片啊，同名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的同名歌。这首歌我觉得，真好听。我说我现在听什么歌我都觉得好听，就是它的前半段啊，那种清新又低沉的孤寂感，我甚至觉得它有一种诗词的节律，

是对父母亲的那份感觉，那份爱也更明确了。那种细小的陪伴是我们的福气啊，是你给我一片天。成龙的这首歌感觉此时播放也挺

就算整个世界都开始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温柔啊，感动啊，我是 DJ 星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好物啊，恢复抗老代表兰蔻家的精纯面霜，专业护肤圈公认的紧致淡纹天花板，一瓶呢要上千。今天我们拿到品牌渠道补贴打下来，价格单套899元到手，而且是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两。

0: 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演员萨日娜。风光的领奖台背后，其实是很长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啊。从上戏毕业之后，因为长相不符合当年流行的审美，萨日娜整整六年无戏可拍，直到牛玉琴的树，再到闯关东的这文他娘，这个演演员的演母亲的演员呢，才真正的被全国观众所记住。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这是来自王菲唱出的《如愿》。真正让千家万户记住塞尔娜的是在2008年《闯关东》当中的角色文他娘。38岁的她塑造出这个没有名字却深明大义的母亲，丈夫在外闯荡，她独自拉扯三个儿子一路闯关东，善良果敢又坚韧，单田芳都对这个角色赞不绝口。宋佳饰演的仙儿被她善待，戏里一声娘，戏外一叫就是20年。凭借文他娘，塞尔娜拿下了金鹰、飞天两项重磅大奖。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张小斐唱出的《萱草花》。

0: 爱你，
1: 终于是来自王力宏唱出的依然爱你。这首歌褪去了华丽的炫技，把重心交给旋律和人声啊。王力宏曾经表示，这首歌是写给家人朋友与一路相伴的听众的，去诠释历经时光依旧不变的真挚之情。时至今日，一场依然常常被用来纪念长久的感情和珍贵的过往啊。和你正在星期二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些细碎的小信号提醒你夏天快要接近尾声呢？其实很多时候季节的更迭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不会有一个标志性的瞬间告诉你夏天到此结束了，它藏在许许多多不起眼的细节当中，可能是傍晚下班的时候发现天色暗得比之前更早的，走在路上聒噪的蝉鸣不再从早到晚响彻耳边，只是断断续续地传来几声，去买喝的时候呢，下意识的不再第一反应选择满冰了啊，开始愿意接受少冰，甚至想喝一点温热的。也可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用再整夜开着空调，后半夜盖上薄被子也不会觉得闷热了啊。对于你而言，又有哪些细碎的小信号提醒你夏天快要接近尾声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
2: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1: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翻译家黄灿然，黄灿然著有诗集《我》。

的灵魂奇迹集等，亦有卡瓦菲斯、里尔克、巴列霍、列努达等等诗人的诗集。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黄灿然，离开一个地方再回来。

离开一个地方再回来，无论时间长短，总是希望发现新的事物。尽管旧的事物总是没有被换掉，但是希望的心情总是好的，并且我希望，我相信这样的过程正是我们离开一个地方的初衷吧。我们回来了，一些东西被悄悄地移动过，天空也有所不同，河水暗了或亮了，一些表情深沉或肤浅了，笑了或变成一张

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这是来自梁咏琪唱出的《爱的代价》，和你正在星期二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夏天闷热的时候，很多人恨不得穿拖鞋出门啊，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火爆、很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蕾露两栖的硬核属性啊。为什么很多的大明星都在穿它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米8。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一双鞋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那么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

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都有。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子的鞋来添加客服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在这暑期，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活动，这个非常热烈的这个持续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啊，很多小朋友发来了自己录制的精彩片段。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共享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金地自在城小学一年级六班的朱雨琦同学，他所朗读的《要下雨了》。
2: 山坡上割草，天阴沉沉的，小白兔举起身子伸了伸腰，小燕子从它的头上飞过，小白兔大声喊：燕子，燕子，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燕子边飞边说：要下雨了，空气很潮湿，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飞不高，我正忙着捉虫子呢。是要下雨了吗？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小白兔跑过去问小鱼：小鱼，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小鱼说：要下雨了，水里闷得很，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小白兔，你快回家吧，小心淋着雨。
1: 这是在开学之后就会上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自于南京市金地自在城小学一年级六班的朱雨琦同学所朗读的《要下雨了》。

0: 是来自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1: 守着每个有孤单的体会，
0: 这首作品视角非常非常的清醒啊，探讨爱情当中的独立与疏离，可以说是华语都市情歌当中非常有深度的代表作。孟蔚独特，这样独特略带沙哑的声线，冷静去观察两者之间的隔阂啊，不激烈控诉，细腻的剖开亲密关系当中的孤独。单人房代表内心的独立世界，双人床是现实当中的相伴，两个人身处同一段感情，灵魂却依旧保有各自的孤岛，相爱却未必完全相通啊！这样清冷克制的编曲，听来也带着淡淡的怅惘啊！这真的是亲密关系当中微妙的距离感。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有哪些细碎的小信号。哇，这也是需要我们清晰的去观察生活当中的这些变化啊，提醒你夏天快要接近尾声了呢。

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看到了289的朋友说，走在人行道上渐渐闻不到梧桐树的气息了。嗯，有些树叶已经开始落下啊。还有水华说，小朋友们都开始回忆假期当中的点点滴滴，正听着广播埋头做手工作业啊。他说前年院墙外的栾树被台风刮断了，枝叶稀疏，有点狼狈。前些日子他说他们在北方看到当地的栾树已经挂小灯笼了，那么昨天瞥到楼下的栾树已是满头米粒大小的黄花，真的是喜出望外啊。秋天真的近了，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对于你而言，又是如何感知生活当中那些细碎的小信号呢？提醒着你夏天快要接近尾声了。和你就在经典975，我们继续去探讨经典之作的全新生命力，来自于康姆士《铿锵玫瑰》。

0: 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

轻轻柔柔的一首歌，让我们的情绪呢先降降温。这个星期气温其实还是挺高的啊，那下周的天气看起来就清凉很多了，所以这周我们以更好的状态再去感受一下夏天吧。或许夏秋之交真的就把我们一点一点的要带入秋天的大门了。当然当下呢，其实身体方面的一些提醒啊，特别是40岁以后，你就会发现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让我们要更好的爱自己的。短雷迷之声是音乐助力成长，那呵护好自己身心健康就是重要的成长课程之一。我自己也好，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其实年龄慢慢长大，除了一些一直在做着非常科学的运动的人，常年坚持的人变化不大，但是大多数呢其实体检单上是有一些箭头，一年比一年多，然后腰围也越来越粗，甚至是体重的管理也不那么成功，还有精力也大不如从前了。但是最近啊，新闻上出现了一个榜样人物，他是浙江杭州一位47岁的医生，他也被同样的问题困住，每天要趴在桌上看上百份的超声影像，而且一坐就是10个小时。但是去年一年他成功了，他没有去健身房，也没有请私教，就靠每天回家做1个小时的运动，他把高了几年的血脂练回正常，腰围小了一圈，而且还练出了马甲线。所以今天我想借由我们成长这个课题通过刘碧丽医生她的亲身经历给我们一些启发，看看接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哪些运动着手，也让自己更健康。刘碧丽医生呢是浙江省杭州市中医院超声影像中心的主任医师，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居家抗阻训练第一个365天零运动损伤，高了几年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指标全部恢复正常，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啊。他说自己坚持一年以后呢，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成绩单

也很亮眼，先是体重减轻了15斤。刘碧丽医生特别提醒，很多人体检以后发现了血脂偏高，体重增加，精力下降，第一反应呢是多跑步多走路。有氧运动固然有好处，但是力量训练就是抗阻训练同样不能够缺少。他在家里是每周做抗阻训练6天，每天约1个小时，饮食上只做2件事，晚餐把白米饭换成杂粮，戒掉零食和含糖饮料。他没有极端节食，也没有疯狂跑步和走路。你觉不觉得这个方法很适合自己？没有多花钱，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坚持整整1年也挺不容易的。想不想手拉手，哪怕是这样隔着电波，让我们一起努力。当然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很多的运动方法都不能够拿来就抄，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个榜样的

也可以从坚持不懈的抗阻运动开始。而今天我们讲到的呢，就是这一位刘碧丽主任医师用一年的坚持，对，让自己各项指标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说到抗阻训练啊，那它到底包括哪些呢？我们再强调一下，举哑铃、深蹲、俯卧撑、使用弹力带等等啊。当然有一些器械是要在专人的指导之下，而我们说的刘主任是在家里去完成的。你可以去搜一搜刘主任他相关的一些视频啊，也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一张每一天的执行计划表格。我从中呢就是提炼了一下他的计划表里面，你比如说周一是全身激活，周二是臀腿训练，周三是肩背训练，周四核心练习，周五休息，周末就开始循环了。它的工具呢，有使用哑铃2000克是起步的，或者是壶铃6000克起步。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呢，也可以徒手跟练，但是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运动之后也一定要拉伸和松解一下身体。其实美国运动医学会发布成人抗阻训练的一个立场声明，当中有一个明确的建议，所有健康成年人都应该有规律的渐进式的进行抗阻训练。初学者、忙碌者、老年人还有伤后的恢复人群，可以有各自的门槛，也可以根据情况放低，比如说每周1到2次，每次2到3组动作，还可以呢每个动作1到3组都是能够显著的改善力量、肌肉和功能的。其实在我们随时随地就比较好操作的靠墙深蹲啊，或者是你坐在你的办公椅上，可以把2条腿抬起来啊，就是当你感觉到一些动作，即便你人是静止的，但它会让你持续的发力，肌肉会紧张，甚至感到酸痛，再甚至是有一点点挑战你的极限的，那就对了。抗阻训练就是让你的极限可以进一步的被锻炼被提高，所以

确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播你喜欢的歌曲，有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气定神闲啊，可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啊，那有的时候你希望自己要带劲一点，就可以挑选自己的运动歌单了。如果你想和歌曲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那就来975听听我们的安排。好，一首王心凌爱你之后，我们要讲一讲啊，其实在进行有氧运动还有进行肌肉训练抗阻运动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蛋白质补给一定一定要足够。那么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是有些误区的，咱们来规避规避啊。说到蛋白质，它是参与人体全部代谢过程的，那么你一旦长期有一个缺口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还有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等。那蛋白质有三个原则，让我们吃到更好的效果。首先一个总原则，就是每一天的日常饮食要注重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要坚持三餐的均衡分配，每一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的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所以要强调就是

今天一起去寻找给孩子们美好体验是怎样的感受？第一就是安全感，那是一切美好的基础设施。其实现在的我们呢，比我们的父母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以及资源在孩子的身上。其实我们很认真去学习育儿的知识，关注教育的资讯，也希望能够非常用力地给孩子提供优质的生活。但有可能因为投入太多，消耗太大，我们自身力量也常常被拉扯到极限，人呢就不自觉地被疲惫和焦虑占据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情绪记忆，这些其实是跟物质还有紧锣密鼓的生活是有所不同的。说的是孩子小时候往往记不住事件的具体细节，但他们会对这件事伴随着的情绪以及感受留下深刻的回忆。依恋理论也指出，安全感的建立不在于陪伴的时间有多长有多短，而是在关键时刻的情感回应是否被理解、被接纳、被安抚。也就是说，孩子可能因为年纪或者是记忆的更迭，记不得我们带他去过多少地方玩，给他买了多少的玩具，但他会永远记住，在他难过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我们带给他的感受，那种有我在没关系的安全感，才是一切美好经历的基础。如果我没有精力去做好这一层基础建设，即便把再多力气花在给他丰富体验这件事情上，都会随着安全感的缺失化为泡影。谁不希望记忆里有茉莉花香呢？那就让我们陪伴孩子的时候，把情绪这门功课做足做好，给孩子的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所有喜怒哀乐，可以让他以后赶走更远的路，进行更多的尝试，也更有机会获得成功。莫文蔚，茉莉花。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
1: 历经世事之后，心底仍然住着少年的成年人。但今天我们在听，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我们孩子当下的清澈，还有成长路上的那些曲折。别忘了那个会狂奔、勇敢、最初的少年，也多给我们的少年一些理解和包容。想要给孩子更多美好的体验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啊，就是在给足他安全感、接触他所有情绪之外的两个字，在场。其实当下我们是很舍得给孩子各种各样的教育的啊，我们会带他辗转于美术馆、音乐厅，上马术课、击剑课等等，让孩子多学一点。结果呢，回家以后孩子们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疲劳，而且孩子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抵触情绪，然后慢慢呢也因为我们的讲道理啊，因为我们跟孩子就是讲到一些必须啊，哎，孩子也大多数也听话，也就这么坐下来了。看起来他们的生活很丰富，我们的焦虑缓解了，但他们到底是体验的主体还是一个体验的容器呢？一位听众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其实还挺触动我的。他爸爸是一名工人，工作非常辛苦，不但能给的物质条件有限，能陪他的时间也很少。但是父女之间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仪式，每一次爸爸下夜班回家，不管多累，两个人都会一起泡脚，然后一边泡一边进行一次近日之最的分享。他们并排靠着坐在沙发上，关了灯，在黑暗中你一句我一句啊。我这周遇到最酷的事情是什么？我这周遇到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我听到一件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就经常这么一聊啊，聊好久好久。有时候聊到这个情到深处的时候，还会互相抱头安慰，哎呦太惨了。有时候又一起捧腹大笑，说受不了笑死人。到后来啊，洗脚水都冷了，甚至那个脚皮啊都泡皱起来了，都舍不得抬脚。他说呢，这是他童年觉得最富有的时光。说那个时候家里关灯是因为要省电，物质是有点缺乏的，但是精神世界的富有到现在都给他无数的能量。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因为他已经有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傍晚的5: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旭威。

晨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呢我们就正式出伏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尽管已经迎来处暑节气啊，但是暑热并没有随之退场。江苏呢依旧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一场酷热加时赛正在上演。要提醒各位维他命，也不要急于卸下你的防暑装备，依旧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耐心等待秋凉的真正到来。南京今天是多云，25到34度，明天多云，25到35度，后天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啊，今天有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叫贵州就是白居易啊，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经快5亿了，抖音的播放量也过亿。是的，你没听错，他说的是贵州就是白居易。很多人好奇啊，这贵州跟白居易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人家白居易也没有去过贵州啊，怎么就成了最佳代言人呢？其实他说的不是说这个白居易到贵州有什么历史典故，他更多的是年轻人对于慢生活的向往。如果你要追根溯源，追溯典故，那就要说到唐朝的时候，白居易呢到长安去求事嘛，就被一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道尽了都市的这种想要在这边安居乐业的困境。到大城市不就这样吗？那千年后的今天呢，贵州就用一方水土改写了这一句千年古语，居易二字解决了当代人的安居难题。跟大城市的高物价呀、高压力啊不太同，贵州居住成本很友好啊，衣食住行这些开销都是特亲民的，也没有什么长期旅居的经济压力啊负担。成熟的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全域出行，完善的城乡配套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不用妥协生活品质，就能在这儿安居乐业啊，能够自在生活。这是居易。那白居二字呢，赋予了生活特别极致的松弛感，纯白山水啊，天然生态是这里的日常，四季风光各异，夏天是清凉舒爽的，常年空气清新，没有快节奏的内卷和催促，也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市井烟火温柔，人情质朴纯粹，可以让人放下焦虑，能够安下心来，哎，慢下来过日子。所以这一场跨越千年的谐音浪漫，让白居易成了贵州最贴切的旅居名片，也让世人看到原来安居从来不必如此艰难。去过贵州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这里绝对是避暑圣地啊，夏天平均气温也就20来度，20多度，你不用开空调，晚上呢甚至这个天还要盖被子。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在奔现嘛，

0: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苏慧伦、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啊，陈军，上个月呢去了趟贵州贵州的六盘水，19度的夏天呢，晚上就在街边吃那个烙锅啊。老板听说我是从南京来的，就多送了一盘土豆。他说：“你们是火炉哎，你们那儿热，多吃一点补一补。”当时我真的差点感动的哭了。陈军，上个月啊，19度的夏天跟39度的夏天隔的不只是20度。而且对于南京市四大火炉之一这个概念，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听说的。这几年南京的这个高温程度好像离火炉这个名号是不是稍微远了一丢丢，没有那么热吧？你觉得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花花，我去了趟山西应县呐，就为了看那座木塔。导游说这塔没有用一颗钉子，快1000年了。我当时就想，人活一辈子啊，有时候还不如这一颗木头结实呢。应县木塔这个夏天特火，就是辽代建的，你想想看到今天都要1000年了一点。赵思彤今年暑假呢带儿子去了趟浙江安吉，没有打卡也没有赶路，就在民宿门口的小溪里捞鱼捞了3天。然后儿子就说：“妈妈，这是我最开心的暑假。”旅行的意义和快乐，有时候还真不是说你看了多少风景，拍了多少美照，就是你在一条小溪边捞了3天鱼，然后呢，你爱的人告诉你这是他最开心的暑假。这两天有个话题冲上热搜啊，贵州就是白居易，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4.2亿。有谐音，这贵州就是白居易，就白居和居易这俩词儿啊，居住的太好了，在这儿有生活的质感，特松弛。虽然白居易压根儿没去过贵州，但一下子就成了千年以后贵州的文旅推荐官。如果给你一周的时间，你最想去哪一个白居易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呢，93年的啊，花心来自周华健，里头有句词儿写得好，叫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为什么说他写得好呢？他像说一个人总是在错过，总是在错过各种花期，但他不知道的是花期其实一直在他手里。

周华健的声音一直都有一种阳光的厚度啊，它不是那种很刺眼的亮，是午后三四点钟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那些小县城，那些老木塔，那些19度的夏天，他们一直在那儿，花期没变，变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去看呢？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幅古意盎然的水墨长卷，在农历八月的秋天，枫红染红了古道，孤灯映着窗棂，琵琶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带着岁月的厚重与离愁。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华语中国风的里程碑之作，方文山的歌词像是一首婉约的颂词，周杰伦的旋律裹着古典的韵味，二胡与琵琶的音色穿梭在 R&B 的节奏里，把离别、思念与岁月的沧桑勾勒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电影，每一帧都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有些歌听的是旋律，品的是意境，这首歌用四分钟的时间带我们穿越回旧时光，感受东方美学里的温柔与离愁。一起来听周杰伦《东风破》。
2: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20块钱吃到一头成人手掌大的野生进口的海参，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找到客服来订购。入秋了，也是到了中秋11的节点了，我非常推荐家里固定一周吃个两三头，根据个人口味可蘸取适当的蜂蜜或者酱油直接食用，也可以熬粥做菜做汤，把海参切成块加入一起烹饪，即使海参无需泡发，方便快捷。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299元一斤，三斤才618，便宜了200多。同时买两组，两组就是6斤，实际再多送一斤，到手整整7斤，才1236，大概50-60头。这批海参个头大，特别好，大家抓紧时间订，划到一头啊，才20多，老人孩子都可以吃。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像我家婆婆就喜欢海参南瓜小米粥，那我自己呢是每天早上空腹一只，每个年龄段啊都需要补充每天消耗的大量的能量。爸妈的垂暮之年，白发渐多，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健康的体魄。女主人操持内外，身心俱疲，需要青春容貌，年轻体态。孩子上学用脑，需要更多的营养。而家里的男主人在外奔波拼搏，需要充沛的体力。非常的建议全家一起吃，长期吃，618一组3斤，订购两组再多送1斤，等于7斤，才1236。说实话，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吃个海鲜火锅都要上千了，是不是？4007106109。

南京恋爱通稿啊，车子银河快递，欢迎平安快乐阿胜，湖南江永的小县城哪儿？大风起兮，还有季细沙，杭州啊，严格意义上来说，杭州也不能算是那个白居易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你心里是什么什么地方？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李宇春，你的甜蜜，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待会儿见。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
3: 行，大家还记得吗？其实那个是深度借鉴了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啊，里面有286位神仙人物啊，姿态呀、神情啊，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这叫大银幕的美学和千年古迹形成了双向呼应。所以你看，一部电影、一个故事啊，就能让一座沉默的小城开口说话。我们接着来听歌。1989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又何苦一往情深。这首歌有个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劝人这件事儿唱成了一种不说破的艺术啊。如果换一个人唱，可能就变成了说教，但陈淑桦唱出来就是那种冷冽达观，我经历过，所以我懂啊。她的嗓音有一种都市女性的清醒，不冷不热刚刚好。有些事儿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像不像你一个人在深夜对着镜子和自我对话？他不劝你放下，他只是告诉你，你放不下的那些事儿，其实早就有了答案。30多年了，他还在 KTV 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点唱，因为每年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

0: 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是以吕洞宾而建，吕洞宾的故里呢就是在芮城的永乐镇，壁画是画于元代，有700多年了，颜色还在，那些线条就像风，像水，像神仙走路时衣带带起来的空气，就这么一笔一笔，全都是当年画

工用手腕画出来的。今年夏天，很多人走进芮城，寻着八仙文化足迹，开启了一段文旅的溯源之旅啊。就是这么样的一幅壁画，守了一座城700多年，一部电影让这座城被更多人看见。芮城

0: 情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从前一样。
1: 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颗情，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

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练钢琴7个小时，而且还拿过鲁宾斯坦钢琴大赛的金奖。他的演奏风格呢，是以激情、炫技和节奏强劲作为一种舞台的前卫的造型。他和克莱德曼那种抒情、温柔、浪漫的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马克西姆所演奏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这个第9交响曲《自新大陆》。那么他把这部交响曲当中的最好听、最出彩的乐段呢，把它浓缩在一起，演奏了《新世界钢琴协奏曲》。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他所演奏。

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倾城。

0: 用音乐做早餐，从现在开始你轻松惬意的一天吧。
1: 清晨的第一道曙光来自于阳光清城，和邓黄一起体会夏日里的小清新。975阳光清城，一种习惯，自自然然。
2: 欢迎你来到阳光清城，早上好。早上出门走走路，我觉得是这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间。8月26号了，这想想也是离开学日也就那么小小临门一脚了，差不多到了这个星期的这个尾巴的时候就该是要到学校去报到了吧。因为下个星期你看星期一的时候就是8月31号，所以啊这两天也是试试看啊，要把这个作息时间要归拢归拢了，就是晚上到了点儿咱就睡觉了，对吧？早上起来一起出门去走走啊跑跑啊，其实要尝试着去练习一下就是早起啊，就是尤其是在处暑节气以后特别特别适合，就是早起出门啊，感受一下这天高地阔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心疼小孩，哎呀小孩长身体啊，这为了长个子还得再多睡会儿。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就是不管你长多大，在爸爸妈妈那儿你永远都是孩子。但是呢你说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个孩子，这句话听起来是暖吧，但是有没有想过永远把小孩到第59路将会从建宁路过江通道过江了。12306回应无座票二等座同价，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时不要前往斯威士兰，已经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到南非等相对安全区域。今年以来各地房贷贴息政策落地节奏明显加快，年内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优化或发布了相关的新政。池奈回应滴滴未消杀事件，门店事先不知情，涉事门店暂停营业，已经完成了全国门店的排查，除了厦门3家店之外其余门店都没有关联。女演员赵丽颖缺席直播登上热搜，工作室发文回应因为突发身体不适做出了取消决定，如果直播不当时间安排确定将会做告知。哎，还有一个小提醒也给到我们更多一大早可能是需要骑着小电动出门的好朋友。

0: 定要舍得，更何况就是吃鸡鸭鱼肉的花费。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
3: 这个又已经是末伏结束了，对吧？现在三伏天都已经结束了，就已经慢慢有一种天高云淡要进入秋天的感觉。我们要常常要能够做到，就是和节令一起啊，要适时的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啊。到了现在这个怎么讲呢，它依然还是夏天哦，但是它已经有了一点点秋天的味道。这时候呢，早睡早起，与鸡俱兴哦，叫闻鸡起舞，对吧？秋天的养生密码，它不是在什么昂贵的补品里面，它其实就是和鸡一样。这个鸡它就是秋天的形象代言人，模仿鸡的活法就是最顶级的这个收养之道了。这个秋天可以把自己调成一个鸡模式，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啊。那你比如说，鸡是最懂阴阳转换的，日落在傍晚，对吧？下午的5点到7点钟，天色一暗，它就开始要准备回窝睡觉了，绝不恋战。到了早上天蒙蒙亮，卯时啊，5到7点，立刻引吭高歌，绝不赖床。这叫顺势而为啊，所以《黄帝内经》里面也讲，秋天就是早睡早起，就早睡呢，就晚上9点到11点之前，然后呢，你就要稍稍的把夏天耗散的阳气、浮飘在外的心神啊，通通的收回体内。那早起呢，就是要跟着这个早上的时令，你比如说听着阳光清晨，哎，就起来了，让收敛了一晚的废气跟着太阳舒展宣发，一身轻松。所以在秋天你如果再熬夜，都不是在熬时间，而是在伤你自己的这个气血啊，这个比夏天熬夜要伤得透透的。所以我说到了这个现在开始，每天晚上就做一只按时归巢的鸡啊，就不要再让外面的活动啊，还有就是刷手机无度啊，去耗费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有呢，你看鸡啊，它永远都是不慌不忙的，踱步啄食，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这叫气安神安气定。所以我说学学这个鸡的这种慢悠悠的感觉，不提前焦虑，因为它从来不担心明天有没有虫吃，它不翻旧账，它也不纠结昨天跟谁去抢东西抢输了，它专注当下，就顾着低头去小心仔细地啄着眼前这一粒粒的米。所以呢，我们就说啊，还是少操心，少内耗，少去较劲儿，把这个心神呢从外界的人事物上收回来，稳稳地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前两天教给大家的就是静坐，你坐了没有啊？要收作业了，这两天有没有去给自己稍稍地去静坐啊？哪怕是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不管你是在家呀，还是在你们家阳台，还是在这个小公园啊，你就有这么一个安静的这么一个10分钟20分钟，就整个什么各种燥啊、难受啊什么的都不会找你。哎，试试看啊。再有呢，你看鸡是怎么锻炼的，扑腾几下翅膀，伸个懒腰，沙子里面打个滚，对吧？悠闲的踱个步，就是那种它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大汗淋漓。所以呢，到了秋天要收啊，剧烈运动出大汗是最好不要了，就是它会把你强行正在往里收的阳气啊通通卸掉。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保护一下自己，所以把你的一天大几万步把它换成像打个八段锦。哎呀，好有秋天的味道啊，寂寞的小男孩，这是张行的歌。哎呀，多少年了，现在也就是看着张行他常常在这个某音里面去做直播，这也是多少朋友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青春记忆。来看到8166说，孩子从小到大他们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让他自己去做，做家长的真不要太大包大揽了，尤其是孩子成年以后啊，父母学会放手，自己的事情自己学习去做，宠着惯着孩子等于是害了他们啊。这句话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认可，你永远会发现啊，就是从小能够给自己的孩子多一些尊重。

尊重，然后呢，很多的一些主意啊，你也试试看，让他们去拿。就像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啊，他们在这个培养自己家的这个小宝宝的时候，就从小孩小小小小的时候，就让他做选择。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看那个小视频里面，让自己家的什么小猫然后选今天什么穿什么衣服穿搭啊什么，或者是今天什么配什么衣服，然后在这个小视频里面还有包括我的朋友也是，就甚至家里面的小孩，比如说小小孩，他今天要穿个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哎，他就会让他自己去选啊，宝宝啊，今天我们出门啊，到这个外面逛公园去，看看你穿什么颜色衣服，几条这个小裙子或者搭配什么的，妈妈把它拎到小孩面前，然后呢就让小孩自己去选，然后呢小朋友可能选今天选个粉红的，或者是粉蓝的，或者粉色的黄颜色的，然后或者是今天是运动系的，或者是小公主系的，反正就是让小孩自己去选。哎，我觉得这种做选择题很有意思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昨天看到一个小视频也很好玩，就是两个小宝宝，那个谁家生的小宝宝，一对这个双胞胎，然后呢，他们非要这个在吃饭之前要去拿这个柜子里面的零食去吃。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说，非常坚定的口气，不可以，不可以，我们等吃完饭，然后再去。如果你要是现在去拿，那就不吃饭了。然后小朋友这个左想右想，那小脑袋瓜子转了好几圈，吃饭啊，吃饭，那吃饭，吃完饭我们再去到柜子里面拿零食，好不好？好的，你看。他也有商有量，然后呢也是温柔而坚定的口吻，但是呢他就也帮孩子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约束，但是呢也允许他们，你看，选择，要不然你就现在去拿柜子里面的东西，你就不吃饭了，可以吗？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虽然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教育小孩的机会啊，但是就明摆着就觉得这种方法真好用。小朋友说吃饭，那就好好吃饭啊，吃完了饭那就再说。小朋友的注意力也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啊，吃完饭之后那就看看，可能玩玩啊，弄弄啊，小朋友也就该去玩去玩了，也就忘了还要再去吃零食了。哎呀，所以适时的给自己家小孩去做一点选择题，我觉得是一个昨天我朋友发消息告诉我说，哎，我买了就是你说那好吃的那个，就是舟山的新鲜海鲜梭子蟹。我说你买的是哪种？那啊，我肯定是景大的买，就是这大号的梭子蟹，也就是5到7两一只的，就5到7两，我的天哪，5到7两一只啊！那这真的是够大个的，而且真的是刚刚才新鲜捕上岸的，而且是冷链包邮到家的，所以也就是说，你拿到手的时候，也许它还在冰里面，在那儿爬着。也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啊，一想到那梭子蟹，这个天，那个蟹肉饱满丰盈啊，就是，哦哟，好吃嘞！就尤其是水开了以后，上锅蒸个8到10分钟，哎，就可以了。蟹壳通红，蟹香扑面，什么调料都不用多放，然后就直接就是一口一口的那个渣渣。

0: 那小姑娘说，嗯，她说谁谁谁，然后呢，你先把作业做完，嗯，然后待会儿吃饭什么的，她就跟她讲，就是这个流程啊，然后说你待会儿如果要是吃完饭之后，你作业都写完了，你能空出一些时间，你可以看看。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真的，我就觉得现在人啊，就是从小小的小小孩，然后到这个大人，都会有那么一点厌蠢。这个厌蠢是什么呢？就是啊，就觉得你什么都不懂，你不要再忽悠我了，你就是不要再拿过去那个两岁小孩的那点东西来去教育我，再去命令我，就觉得你好烦哦。然后你说的那些道理啊，都是陈年老芝麻谷子，然后都和今天的时代也不适配了，就是总是觉得你很烦哦，就是觉得你烦。你哪怕你说我是好心，对吧？我这个就是只有家里人才会跟你说的话，但是你家的这个已经成年的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跟自己妈爹去说，这个你认为的小孩也都已经是四十几岁了，你说你再跟一个四十几岁的，你还在把他当小孩，他是不是会厌蠢啊？就会觉得你好烦啊。
1: 也很可爱的，你说的。
0: 所以有那个时间啊，你不如明天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把自己好好捯饬捯饬，对吧？去带个沉香，美美的啊。哎，看到 Alex 特别在我们的大蓝鲸啊，把这个，哎呀，真的，你不要讲啊，就是我们拍这图，我的两个闺蜜啊，真的是好给力啊，这一顿拍啊，很好看，很好看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可以看我这个佩戴沉香手串，然后我的好朋友他们戴着沉香手串，其实还
2: 取适当的蜂蜜或者酱油直接使用，也可以熬粥做菜做汤，把海参切成块加入一起烹饪，即使海参无需泡发，方便快捷。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299元一斤，三斤才618，便宜了200多。同时买两组就是6斤，实际再多送一斤，到手整整7斤才1236，大概50-60头。这批海参个头大，特别好，大家抓紧时间订，划到一头啊，才20多，老人孩子都可以吃。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像我家婆婆就喜欢海参南瓜小米粥，那我自己呢是每天早上空腹一只，每个年龄段啊都需要补充每天消耗的大量的能量。爸妈的垂暮之年，白发渐多，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健康的体魄。